0: 你动了念头，大爷，我找你，你不是来找报仇
1: 的？我把他给我身上缠上，
2: 阿
1: 三
2: 胖，我看着你。
3: 哎呦，干着！给你也够嘛，你也别干。你干嘛上当？
4: 你也够牛，你也不也别干，都牛了多了。啊，公司不累，俺得不能离不离。
0: 我哪有牙缝子？你能够控制牙缝的东西，干净不净？啊！